对，康熙在这张台上，然后这个在这边在中国的这点人，这个点的内心，他经过这整个什么的，就进来点的工地给了，后来这个就到那个区，得给了当地区的地方，啊，这个是做什么的，看到有，可能就是在经过这个控制，他给成了很好，水果这样的地，什么吃了可能就是当地过这个控制，他给成了很好个这样的地。古镇最早给的，真太古镇是我看着古镇真的很老太，古镇历史。等你看到一古镇就是真太古镇，我看才开始很老水古镇历史。后来的了古镇就是很老古镇，我看才开始很老太古镇历史。这里看到古镇就是真太古镇是我看着看不出来第一古镇历史。那你看到水里个这个矿，它盖着了水那个这样的地；而出现看到河南台个这个矿，它盖着了水里个这样的地。咱们看原来的古平的这台个这是那个矿，它盖着了河南台个这样的地。古镇，刚才提了古平的这山顶个这个矿，它盖着了河南个这样的地。包括提了啥那什么的，第一个真是我看着过的，真个，然后泰国真的提，有的不是去了泰国，真是我看着他给这个水里个真的提，他离着了高边那个真，出来个真是我看着根本穿上，然后泰国真的提，这个你看能不能忘了？高平就是在山顶个在，高空的刚出的，好像水里个在里去。他离着了，就到了高平就是他一个镇上，高空的刚出的，好像水里个在里去。刚刚也就靠离着水里个镇上，高空的刚出的，在顶个在里去。那个看那个在高平就是。看那个镇那个矿镇，根本从镇好像水果镇里去。后头发生的，最终来十六个镇上的个矿镇去不着里去。那下边个古平那个镇水果镇上的个矿镇，根本从镇好像个镇里去。你这个人，很多人在这到底我感觉到，应该是这种好些。

这这西空地整个雨天给你的，这西空地被黑掉了。西空地上一种你风，这西空地我给你带去，你去 Q 你在这牛站，确实在上也西空地我给你带。刚才新大学的时候给你带了去 ，presentation 的现在到这 Cindy Blackstock 的学生的西空地最大红利在给你。First Nations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就当各种各处行业在给当地一个在给个在工地里面，所以当初成立 Blackstock 工人队，各种红毯呢，他是在当时生红毯是那个呢，这上有十几层面上是第一个台湾的生意，但呢因为给在工地我们那个呢，那是只有这个是在那面的施工区那里只有早起个在工地，第二层是给是当地。各种各样的，他可能 public safety 肯定缺少的，他是这种，我是那个介绍，他西康的我给你调人，但那些说他西康的没搞这个了，他肯定 policies 肯定 indigenous policies 西康的是给当地，他那他也是西康的，他是不用他你说，黄山是我给你的，我说从黄山站他是这个站的，不他那个是。那现在他这个的 medical travel 的西康就在那没啥人，那全国上老的，全国超过那有，那第一个，那基本上在康就在，那个当地呢，搞些经常 medical travel， 那西康就上一次才是这种，搞些上不给的，那再他这个正上地上这个正好我是那个在可能就上过。和他那样考试是突然的，在当地，就当带了跟到的，可能就给我那个的，可能就是要过早运的。不是当大学的，当这个是当工地，可能在工地，可是工地我学校不运的。过去在那带在那个那个的，可能也当了数十届上。他说在就是 international chief， 他 international chief George McKenzie 的各种问题，我讲看你的各种，对咱去年的这个各种发展，那当时有啥子哦？像好像是那个在科罗夫那个台湾的上一代，在那些的当地，也就看过我们台湾给了那些一些是看，那些一些是单位是搞台上一些历史。discussion 那些，当地看到的看的，这个国外的书来着，这看国外的听的，我听不见。这看国外的听，西山这山不到，谁的人在看的我听的，当地人打过，当地人，但那些当地的这看国外的听，他们见到那些人来，怪的那。说啥子那个故意的？一种稍微，你就可以太丢在这里。但那些那个地方的话，那些当地的地方的话，故意的。

0: 看没我的。去的那个说了没我的回家之类的。你的话的一个这些天你的一些个这些的因我和大学的心是谁来的因我和大学的的没因我那这个这个空一滴滴的口的他一拉去发了口的的发了没有这点一滴他呢是这这到这到可给你你我的看看red hot 的里的一没货呢你没没scraper sharpener 啦的，伊搭就grinder 啦，乌州闽南的呢，乌州闽南的呢，你托我的卡，没拿这个是用空物业的那个。可
1: 是我给你看了，看见是被那个准备在看见是的，实际上是看见了，没那车子那现在是看见的，个人那现在在好像就没什么的。
0: 啊，卡，伊个来拿的，过了这个过了台，阿的没有马戏呢，屋里阿那的，看了哈子呢，哦，对的，过年时候没地吃，我找没阿地的，卡，过的，没有阿子的吃的，过早的，我过年时候。con eso a coquendi este y da a casa mau come tiny y de chutone que son hasta si si que te vale así le que ni te o que te me ta que si y me voy a hacer no te la ca ca o te me voy a hacer no te que con lo de y da y si yo con te y sin la rucina y se está casi está tala y na te y mezo que tala zeto así y ya casi ni se ya gune sae katia y ya te colon y la tue mezo de chao te me katze zede te colon la有的打点车有过铁街关那的，他等来打电的，伊打的这代是，可能这代现在，伊，哎，他这里打的，第二，他他也自己打的好嘞，第二层还好这点嘞，第五六的打过。ye etena ye what with her own ye eten a comet okay what's a meeting meeting at the day on the dear teko what to lick a nisi ahalasi a two yatsi kale ni yon ila katahile a de chayatse kahat in sandy eta.卡，可能卡这些的，哎，这样子理解的卡，我就没给整理。卡，过一天了，对吧？哎，就昨天没给整理，过年时候没给整理，也没在那个过困，一直搞，一直搞的，卡苦大的，可能他在哎。It's an eggy side in it. Oh, the box at Ago, Cotty, it does a little car kit, it's a shop. Could you go to that? The tade, Tatere, Joseno, Tatini, the Yoshi, that's a tree. The ethanate, that's a lassi, key, the Tatin, tea, near the. It will see the hallet.Keep here.